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3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圣伯多禄广场月刊中回复了一位读者的来信，这位读者请问教宗如何度过暑期。常艳峰的主教祝圣礼于7月22日举行。教宗特使为亚洲主教团协会主持开幕弥撒，同道协行侍奉礼物。愿假期是暂时放下日常事务和烦恼的一段时间，在其中可以真实的体验友谊和分享，从而提前体验那种我们现在所能活出并将在天国活出的友爱与共荣。这是教宗梁十四世在回复一位读者的来信时所表达的。该读者名为毛里奇奥，来自意大利罗马。教宗的回信刊登在7、8月份的圣伯多禄广场期刊上。这位读者感谢教宗在民族与民族之间局势不稳定的时期，持之以恒和不知疲倦地以和平、希望和光明的言语带领我们信徒。在冲突加剧的情况下，读者询问信仰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以及如何滋养更自觉和更真实的灵修，让其在面对他人时能转化为具体举动。毛里奇奥请教宗指点如何度过这暑期，也让其成为灵修道路，而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段休息时间。教宗回复道，为了让我们的信仰成长，也需要利用暑期的时间活出和平与仁慈的福音。醒思这假期，教宗首先念及贫困者和那些甚至都无法短暂休息的人，因为他们被各种困难的重担压着。教宗想到病患和在生活中失去信心的人，那些因失去挚爱而痛苦的人，那些战争、仇恨、恐怖主义和暴力的受害者，以及因信仰和正义遭受迫害的人，服刑人、失去工作和无家可归的人，没有以充满人性的方式得到接纳的移民。接着，教宗祝愿暑期对基督徒来说，能是个在社会和宗教经验上结实累累的契机，深入了解在教会和社会中的使命。教宗也希望在夏天的这几个月里，病患不会得不到家人和志愿者的关怀。他也希望有人决定将部分假期用于兄弟般的关怀工作。教宗在回复毛里奇奥的来信时，也邀请家庭不要让长者感到孤独，志愿者要努力为受苦者带去人性关怀和希望。你们将会看到恩宠的果实，以及你们的生活将充满爱、喜乐和幸福。教宗如此补充道，并解释说，此外，帮助贫困者是一种荣幸，为福音的神贫做见证，这是我们为基督所做的服事。另外，教宗梁十四世叮嘱道，在暑假期间应避免过度和浪费、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要培养节制的美德。他也提醒说，物质的积累会阻碍福传，假期也应与基督徒的生活风格保持一致。教宗保证，天主的爱和恩宠
每天都在我们

燕峰的主教祝圣礼于7月22日在中国举行。教宗梁十四世今年6月15日任命他为内蒙赤峰的主教。曹燕峰主教于1984年4月4日出生在辽宁省北镇，他就读于沈阳神学院，在韩国大田天主教大学学习，并获得圣经神学学位。他于2010年11月18日在赤峰教区进铎。2010年至2013年，他在教区主教公署工作，同时他在多个堂区服务。他曾担任赤峰主教座堂本堂司铎，随后任临东堂区本堂司铎。自2021年10月15日起，他担任赤峰教区署理的职务。教宗梁十四世任命的特使格拉西亚斯枢机7月21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为亚洲主教团协会第12届全体大会主持开幕弥撒。枢机在讲道中说，教会的使命是要让人们彼此团结，促进修和，并成为和平的器皿。我们的使命是要成为桥梁的建设者，教会蒙召搭建桥梁。开幕礼反映出亚洲的丰富多彩，并融入印尼各地的文化传统。与格拉西亚斯枢机一同在祭台上共祭的是香港周守仁枢机以及东帝汶杜卡莫枢机。信友祷词呈现出亚洲的多元风貌，以爪哇语和中文等语言向天主献上祈祷。多语言的祈祷文凸显了教会在多民族、多文化和多语言的大洲里的团结合一。在诸圣祷文中，参与者也呼求了亚洲各地的圣人圣女。格拉西亚斯枢机在讲道中提醒参与者，亚洲主教团协会的聚会不仅是机构的会议，对于亚洲各地的教会而言，这还是个分辨时代记号、更新福传承诺的契机。回顾亚洲主教团协会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枢机表示，新冠疫情大流行是近年来教会面临的决定性挑战之一。当危机给整个亚洲制造痛苦时，亚洲各地的教会展现出坚韧不拔、同舟共济和协作精神。同时，枢机也指出，战争和暴力是当今人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诚如方济各教宗所说的，当前的全球处境有如零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同道协行是给教会和社会的一份礼物。枢机阐明，并肩前行的精神向来是亚洲文化的一部分。在家庭生活、共同价值观和互相尊重上发扬光大。此外，聆听、参与、开放胸襟和共同责任也有助于良好治理，在亚洲许多地方对抗腐败。在弥撒结束之际，这位教宗特使鼓励各位代表寻求有创意的新方式来建设和平与友爱。愿天主降福亚洲主教团协会，求主保佑亚洲。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面对死亡的人生课题，白发人送黑发人，恐怕是最难受的锥心之痛。有一名妇女分享说，她永远不会忘记有一个陌生的男人站在大门口，并问她是不是有个孩子叫尤里欧。她请这位男人进来，然后她说，她那16岁的孩子一小时前骑车被一辆大卡车撞到，现在正在医院里。男人请这位妇人跟着他去医院一趟，他跟着这位警察先生走，整个人恍恍惚惚，仿佛在梦中。一路上他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是心里默默祈求，拜托，请让他再度恢复健康，我以后绝对不会再骂他。主啊，拜托，不要让他死，我以后绝对不会再怀疑你。拜托让他活着，我以后一定会改变自己的生活。但一到了医院，他就必须马上面对这痛苦的事实。尤里奥没救了，他只看到儿子的遗体。正在出差的爸爸马上被通知赶回来。在丈夫到达之前，这位妇人必须独自承受这令人无法忍受的事实。从那一天直到葬礼结束的那一段时间，对她而言都是很不真实的回忆，甚至整个葬礼的过程似乎都只是个很不真实的梦，而她却必须经历这个梦。

丧子之痛似乎是一种永远不会平复的悲伤。从事牧灵工作多年的德国本土会会士古伦神父，在他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表示，在给丧子的父母参加的课程中，他体会到当孩子死亡时，父母的悲痛是无法衡量的，而且这悲痛似乎永远不会停止。父母觉得好像自己身上的一部分活生生的以暴力的方式被扯走了一样。那是一个永远都不会愈合的伤口，他们觉得好像全世界都把他们遗弃在这深深的悲痛当中。他们也发现，当朋友或熟人在路上看到他们时，都故意避开。他们觉得自己被驱逐了，觉得因为自己的哀痛而没有生活的权利了。这些家长心想，别人是因为不知道如何面对他们的悲痛而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是什么都不想知道，还是他们会勾起别人的恐惧，让对方觉得没有安全感。他们试着向朋友道歉，但这却无法缓和他们心中的悲伤。古伦神父鼓励这些失去孩子的父母在团体中克服丧子之痛。他说，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圣母玛利亚没有因此而退缩或孤立自己，而是和门徒们一起祈祷，一同哀悼，共同祈祷帮助了他。然后圣神也带领他找到新的生活。很多惨遭丧子之痛的父母并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让他们共同哀悼的团体。现在有些父母会组成一个自助团体，他们需要有一个地方可以诉说自己的哀伤，可以和大家一起痛哭，而不会遭到异样的眼光。在刚开始参加团体时，父母会觉得自己的生命一片黑暗，他们到目前为止抱持的生活目标似乎已经幻灭。那个他们投入了多少心血和爱心的孩子已经不存在了。一切因孩子的成长而带来欢喜的期望都被摧毁了。他已经死了，不会再有任何成长。他们不可能再从他身上得到任何欢欣喜乐。因着孩子的死亡，他们心目中的天主形象也会被质疑。那个仁慈良善的天主，那个眷顾全家保佑孩子的天主形象已然破灭，但一个可以承担一切的新的天主形象还没有出现。在团体的帮助下，有些父母会因着对天主的信仰而获得力量，熬过这段丧子的悲痛时期。即使到目前为止的天主形象已然破灭，他们仍然坚信他。无论是父母本身或陪伴着他们的人，都无法跳过这个哀痛。所以那些陪伴他们的人需要谨慎地以言语去安慰这些父母。他们需要的是一些对他们的悲痛不害怕的人，一些能支持他们的人，一些能够默默忍受他们的悲伤、痛哭和愤怒，而且不以虚假的言语回报或责怪他们的人。唯有当父母能将自己对早夭儿女的悲痛发泄出来时，他们才能和自己灵魂深处的力量接触。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改变生活的态度。总有一天，他们会发现，他们原本看重的哀痛根本无足轻重。这关系到的应该是，这个死去的孩子提醒他们生活的根本意义。重点不在于我做了多少，我能活多久，而是在于我活得多精彩，我在这世上留下了什么足迹。

哀悼的目的是为了和孩子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而且重要的是，父母必须明白孩子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孩子的特质想告诉我们什么？他有什么渴望？透过生活，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即使已经不在世上，但这个孩子还是会一直陪伴着整个家庭。他现在已经到了天主那边，已经得到了圆满。天主为他所设计独一无二的样貌，已经在发光发热。家人也常常会收到孩子从天上传来的讯息，例如葬礼之后，家门口出现一道彩虹，因为孩子一向很喜欢彩虹。或者在孩子的忌日上，他最喜欢的花绽放了。重要的是，不要一直抓着孩子不放，而是要把他融入整个家庭当中。我们也不可以从此就绝口不提这孩子，他就像是一位天使，会一再造访这个家，并传来天主的信息。因着孩子的死亡，整个家庭生活可能都会陷入混乱。有时候，夫妻之间会因此而感情更加深厚，但也有可能因此而分裂，因为他们不是一起哀悼，而是互相指责，认为对方应该为孩子的死负起责任，或责怪对方在孩子生病的期间忽略自己等等。另外，父母有时候只顾着哀悼死去的孩子，而忽略了其他活着的孩子，于是这些孩子就被完全冷落了。对于这些活着的兄弟姐妹而言，哀悼死去的手足的确很难过，但他们还是有自己的需求，包括被关爱的需求，更希望能回到一个可以充分沟通的正常生活。可是因为这突然改变的情况，他们会觉得必须把自己的需求先摆到一边去，去照顾父母，让他们能坚强地活下去。这通常会导致他们也忽视了自己的情感。有一个男人在他的弟弟死去多年以后，他才发现，这段日子以来，他一直只顾着努力让父母觉得幸福。于是，他的生活目标从此就变成让天底下的人获得快乐，但他却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种种失望的经验完全把他打倒了。通常，当孩子生病，或是有个孩子因意外或自杀而突然死去时，父母往往无法适当的关怀其他的孩子，无法正视他们的需求或内心冲突。其实，父母不必过度自我要求，你们必须给自己一点时间，因为其他的孩子还需要你们。有时候，把注意力投入其他孩子的问题，也是让自己远离悲伤，恢复正常生活很好的帮助。有时候，有些孩子在手足去世后，就对所有的宗教都很反感，而让父母常常对这种情况感到无助。这些孩子不再想要和天主有任何关系，因为他把他们亲爱的手足带走了。为了不再感到悲伤，他们会冲硬汉，或者埋首于自己身上，全副精神投入工作或声色娱乐当中，以逃避心中的悲痛。他们不想整天活在死人的阴影中，而是想面对眼前的生活。因此，父母这时候必须细心体会其他孩子内心的感受，体谅他们，看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协助。这是父母在丧子之后的首要任务。的确，父母需要有很大的耐心和敏锐度，才能让自己和所有的孩子生活回归正常。

今天我们介绍了丧子之痛和应对之道。无论孩子是因意外或自杀突然死亡，或是因长久病痛才离世，都会留下不同程度的悲痛经验。因此，对父母而言，与有类似经验的父母交流，将会很有帮助。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互相倾诉自己的痛苦。在丧子父母组成的团体中，他们可以无惧怕地表达自己心中的悲痛，因为这团体中的成员都经历了相同的命运。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来探讨另一个主题，即教养的困境。

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人拿灯来，难道是为放在斗底或床下吗？不是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显示出来的，也没有隐秘的事不被揭露的。有耳能听的就听吧。耶稣又对他们说：要留心你们所听到的。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并且要多加给你们，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手中夺去。马尔谷福音第4章21-25节。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3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圣伯多禄广场月刊中回复了一位读者的来信。这位读者请问教宗如何度过暑期。常艳峰的主教祝圣礼于7月22日举行。教宗特使为亚洲主教团协会主持开幕弥撒，同道协行侍奉礼物。愿假期是暂时放下日常事务和烦恼的一段时间，在其中可以真实的体验友谊和分享，从而提前体验那种我们现在所能活出并将在天国活出的友爱与共荣。这是教宗梁十四世在回复一位读者的来信时所表达的。该读者名为毛里奇奥，来自意大利罗马。教宗的回信刊登在七八月份的圣伯多禄广场期刊上。这位读者感谢教宗在民族与民族之间局势不稳定的时期，持之以恒和不知疲倦地以和平、希望和光明的言语带领我们信徒。在冲突加剧的情况下，读者询问信仰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以及如何滋养更自觉和更真实的灵修，让其在面对他人时能转化为具体举动。毛里奇奥请教宗指点如何度过这暑期，也让其成为灵修道路，而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段休息时间。教宗回复道，为了让我们的信仰成长，也需要利用暑期的时间活出和平与仁慈的福音。醒思这假期，教宗首先念及贫困者和那些甚至都无法短暂休息的人，因为他们被各种困难的重担压着。教宗想到病患和在生活中失去信心的人，那些因失去挚爱而痛苦的人，那些战争、仇恨、恐怖主义和暴力的受害者，以及因信仰和正义遭受迫害的人，服刑人、失去工作和无家可归的人，没有以充满人性的方式得到接纳的移民。接着，教宗祝愿暑期对基督徒来说，能是个在社会和宗教经验上结实累累的契机，深入了解在教会和社会中的使命。教宗也希望在夏天的这几个月里，病患不会得不到家人和志愿者的关怀。他也希望有人决定将部分假期用于兄弟般的关怀工作。教宗在回复毛里奇奥的来信时，也邀请家庭不要让长者感到孤独，志愿者要努力为受苦者带去人性关怀和希望。你们将会看到恩宠的果实，以及你们的生活将充满爱、喜乐和幸福。教宗如此补充道，并解释说，此外，帮助贫困者是一种荣幸，为福音的神贫做见证，这是我们为基督所做的服事。另外，教宗梁十四世叮嘱道，在暑假期间应避免过度和浪费、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要培养节制的美德。他也提醒说，物质的积累会阻碍福传，假期也应与基督徒的生活风格保持一致。教宗保证，天主的爱和恩宠
每天都在我们身边，永远如此。他鼓励每个团体互相帮助，以免这份人类与和平的客观遗产失散。这是给饱受战争威胁的世界带来未来的唯一希望。能拯救世界的不是尘世的力量，而只有主耶稣为我们启示并送给我们的爱的神圣力量。常艳峰的主教祝圣礼于7月22日在中国举行。教宗梁十四世今年6月15日任命他为内蒙赤峰的主教。常艳峰主教于1984年4月4日出生在辽宁省北镇，他就读于沈阳神学院，在韩国大田天主教大学学习，并获得圣经神学学位。他于2010年11月18日在赤峰教区进铎。2010年至2013年，他在教区主教公署工作，同时他在多个堂区服务。他曾担任赤峰主教座堂本堂司铎，随后任临东堂区本堂司铎。自2021年10月15日起，他担任赤峰教区署理的职务。教宗梁十四世任命的特使格拉西亚斯枢机7月21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为亚洲主教团协会第12届全体大会主持开幕弥撒。枢机在讲道中说，教会的使命是要让人们彼此团结，促进修和，并成为和平的器皿。我们的使命是要成为桥梁的建设者，教会蒙召搭建桥梁。开幕礼反映出亚洲的丰富多彩，并融入印尼各地的文化传统。与格拉西亚斯枢机一同在祭台上共祭的是香港周守仁枢机以及东帝汶杜卡莫枢机。信友祷词呈现出亚洲的多元风貌，以爪哇语和中文等语言向天主献上祈祷。多语言的祈祷文凸显了教会在多民族、多文化和多语言的大洲里的团结合一。在诸圣祷文中，参与者也呼求了亚洲各地的圣人圣女。格拉西亚斯枢机在讲道中提醒参与者，亚洲主教团协会的聚会不仅是机构的会议，对于亚洲各地的教会而言，这还是个分辨时代记号、更新福传承诺的契机。回顾亚洲主教团协会超过半

0: 当前的全球处境有如零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同道协行是给教会和社会的一份礼物。书籍阐明，并肩前行的精神向来是亚洲文化的一部分，在家庭生活、共同价值观和互相尊重上发扬光大。此外，聆听、参与、开放胸襟和共同责任也有助于良好治理，在亚洲许多地方对抗腐败。在弥撒结束之际，这位教宗特使鼓励各位代表寻求有创意的新方式来建设和平与友爱。愿天主降福亚洲主教团协会，求主保佑亚洲。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面对死亡的人生课题，白发人送黑发人，恐怕是最难受的锥心之痛。有一名妇女分享说，她永远不会忘记有一个陌生的男人站在大门口，便问他是不是有个孩子叫尤里欧。他请这位男人进来，然后他说，他那16岁的孩子一小时前骑车被一辆大卡车撞到，现在正在医院里。男人请这位妇人跟着他去医院一趟，他跟着这位警察先生走，整个人恍恍惚惚，仿佛在梦中。一路上他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是心里默默祈求，拜托，请让他再度恢复健康，我以后绝对不会再骂他。主啊，拜托，不要让他死，我以后绝对不会再怀疑你。拜托让他活着，我以后一定会改变自己的生活。但一到了医院，他就必须马上面对这痛苦的事实。尤里奥没救了，他只看到儿子的遗体。正在出差的爸爸马上被通知赶回来，在丈夫到达之前，这位妇人必须独自承受这令人无法忍受的事实。从那一天直到葬礼结束的那一段时间，对他而言都是很不真实的回忆，甚至整个葬礼的过程似乎都只是个很不真实的梦，而他却必须经历这个梦。

丧子之痛似乎是一种永远不会平复的悲伤。从事牧灵工作多年的德国本土会会士古伦神父，在他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表示，在给丧子的父母参加的课程中，他体会到当孩子死亡时，父母的悲痛是无法衡量的，而且这悲痛似乎永远不会停止。父母觉得好像自己身上的一部分活生生的以暴力的方式被扯走了一样。那是一个永远都不会愈合的伤口，他们觉得好像全世界都把他们遗弃在这深深的悲痛当中。他们也发现，当朋友或熟人在路上看到他们时，都故意避开。他们觉得自己

己被驱逐了，觉得因为自己的哀痛而没有生活的权利了。这些家长心想，别人是因为不知道如何面对他们的悲痛而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是什么都不想知道，还是他们会勾起别人的恐惧，让对方觉得没有安全感。他们试着向朋友道歉，但这却无法缓和他们心中的悲伤。古伦神父鼓励这些失去孩子的父母在团体中克服丧子之痛。他说，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圣母玛利亚没有因此而退缩或孤立自己，而是和门徒们一起祈祷，一同哀悼，共同祈祷帮助了他。然后圣神也带领他找到新的生活。很多惨遭丧子之痛的父母并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让他们共同哀悼的团体。现在有些父母会组成一个自助团体，他们需要有一个地方可以诉说自己的哀伤，可以和大家一起痛哭，而不会遭到异样的眼光。在刚开始参加团体时，父母会觉得自己的生命一片黑暗，他们到目前为止抱持的生活目标似乎已经幻灭，那个他们投入了多少心血和爱心的孩子已经不存在了，一切因孩子的成长而带来欢喜的期望都被摧毁了。他已经死了，不会再有任何成长，他们不可能再从他身上得到任何欢欣喜乐。因着孩子的死亡，他们心目中的天主形象也会被质疑。那个仁慈良善的天主，那个眷顾全家保佑孩子的天主形象已然破灭，但一个可以承担一切的新的天主形象还没有出现。在团体的帮助下，有些父母会因着对天主的信仰而获得力量，熬过这段丧子的悲痛时期。即使到目前为止的天主形象已然破灭，他们仍然坚信他。无论是父母本身或陪伴着他们的人，都无法跳过这个哀痛。所以那些陪伴他们的人需要谨慎地以言语去安慰这些父母。他们需要的是一些对他们的悲痛不害怕的人，一些能支持他们的人，一些能够默默忍受他们的悲伤、痛哭和愤怒，而且不以虚假的言语回报或责怪他们的人。唯有当父母能将自己对早夭儿女的悲痛发泄出来时，他们才能和自己灵魂深处的力量接触。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改变生活的态度。总有一天，他们会发现他们原本看重的哀痛根本无足轻重。这关系到的应该是这个死去的孩子提醒他们生活的根本意义。重点不在于我做了多少，我能活多久，而是在于我活得多精彩，我在这世上留下了什么足迹。

哀悼的目的是为了和孩子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而且重要的是，父母必须明白孩子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孩子的特质想告诉我们什么？他有什么渴望？透过生活，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即使已经不在世上，但这个孩子还是会一直陪伴着整个家庭。他现在已经到了天主那边，已经得到了圆满。天主为他所设计独一无二的样貌，已经在发光发热。家人也常常会收到孩子从天上传来的讯息，例如葬礼之后，家门口出现一道彩虹，因为孩子一向很喜欢彩虹。或者在孩子的忌日上，他最喜欢的花绽放了。重要的是，不要一直抓着孩子不放，而是要把他融入整个家庭当中。我们也不可以从此就绝口不提这孩子，他就像是一位天使，会一再造访这个家，并传来天主的信息。因着孩子的死亡，整个家庭生活可能都会陷入混乱。有时候，夫妻之间会因此而感情更加深厚，但也有可能因此而分裂，因为他们不是一起哀悼，而是互相指责，认为对方应该为孩子的死负起责任，或责怪对方在孩子生病的期间忽略自己等等。另外，父母有时候只顾着哀悼死去的孩子，而忽略了其他活着的孩子，于是这些孩子就被完全冷落了。对于这些活着的兄弟姐妹而言，哀悼死去的手足的确很难过，但他们还是有自己的需求，包括被关爱的需求，更希望能回到一个可以充分沟通的正常生活。可是因为这突然改变的情况，他们会觉得必须把自己的需求先摆到一边去，去照顾父母，让他们能坚强地活下去。这通常会导致他们也忽视了自己的情感。有一个男人在他的弟弟死去多年以后，他才发现，这段日子以来，他一直只顾着努力让父母觉得幸福。于是，他的生活目标从此就变成让天底下的人获得快乐，但他却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种种失望的经验完全把他打倒了。通常当孩子生病，或是有个孩子因意外或自杀而突然死去时，父母往往无法适当的关怀其他的孩子，无法正视他们的需求或内心冲突。其实，父母不必过度自我要求，你们必须给自己一点时间，因为其他的孩子还需要你们。有时候，把注意力投入其他孩子的问题，也是让自己远离悲伤、恢复正常生活很好的帮助。有时候，有些孩子在手足去世后，就对所有的宗教都很反感，而让父母常常对这种情况感到无助。这些孩子不再想要和天主有任何关系，因为他把他们亲爱的手足带走了。为了不再感到悲伤，他们会冲硬汉，或者埋首于自己身上，全副精神投入工作或声色娱乐当中，以逃避心中的悲痛。他们不想整天活在死人的阴影中，而是想面对眼前的生活。因此，父母这时候必须细心体会其他孩子内心的感受，体谅他们，看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协助。这是父母在丧子之后的首要任务。的确，父母需要有很大的耐心和敏锐度，才能让自己和所有的孩子生活回归正常。

今天我们介绍了丧子之痛和应对之道。无论孩子是因意外或自杀突然死亡，或是因长久病痛才离世，都会留下不同程度的悲痛经验。因此，对父母而言，与有类似经验的父母交流将会很有帮助。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互相倾诉自己的痛苦。在丧子父母组成的团体中，他们可以无惧怕地表达自己心中的悲痛，因为这团体中的成员都经历了相同的命运。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来探讨另一个主题，即教养的困境。

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人拿灯来，难道是为放在斗底或床下吗？不是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显示出来的，也没有隐秘的事不被揭露的。有耳能听的就听吧。耶稣又对他们说：要留心你们所听到的。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并且要多加给你们，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手中夺去。马尔谷福音第4章21-25节。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4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请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探访瓦莱彼得拉朝圣地，表示天主永不舍弃我们。教宗在苏比亚科探访圣本笃和圣女斯高拉蒂加隐修院。帕罗林书记表示，在乌克兰和平仍不存在。切尔尼书记在肯尼亚敦促搭建希望、正义与共荣的桥梁。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7月22日上午探访了位于拉齐奥行政区东部的瓦莱彼得拉至圣圣三朝圣地，他问候和降服了100多位信徒、朝圣者以及朝圣地善会成员。教宗在问候时称这座朝圣地是如此的美丽，并提醒众人说，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渴望寻找天主、成圣，寻求天主的助佑，他永远不舍弃我们。至圣圣三朝圣地负责人彭奇蒙席向本新闻网表示，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意料之外十分特别的探访。教宗在朝圣地的天主圣三圣像前停留片刻后，彭奇蒙席带教宗参观了朝圣地的整个环境。蒙席说，教宗非常高兴。然后我带教宗来到我们的餐厅，他喝了一杯咖啡。教宗的哥哥若望和他的秘书也在场。朝圣地负责人说，他向教宗讲述了朝圣地的历史，教宗赠送给朝圣地一尊圣爵。教宗梁十四世于7月22日接近中午的时候离开位于亚平宁山脉中部的瓦莱彼得拉至圣圣三朝圣地后，驱车前往30公里以外的苏比亚科，在中午左右到达圣本笃隐修院。圣座西门士在即时通信软件的频道上通知的这个消息。教宗探访苏比亚科圣本笃隐修院时，在一幅13世纪的圣方济各壁画前停留静默片刻，然后他依照惯例亲吻了圣本笃雕像的膝盖，并与在场的人诵念天主经。随后经过了一段上坡路，教宗来到圣女斯高拉蒂加隐修院，在那里与本笃会团体共进午餐，并参观了回廊和会院。教宗和同行者于下午4点后启程返回冈达尔夫堡。苏比亚科圣本笃隐修院院长梅亚奇神父向宗教信息社表示，苏比亚科的本笃会团体怀着喜悦之情迎接圣父教宗梁十四世，并感谢他对隐修院的探访。这里是圣本笃开始他灵修旅途的地方。神父接着说，教宗的临在更新了教会和本笃会神恩之间的关系，提醒所有人首要之务是祈祷、聆听圣言及寻求和平。据我看来，我们不幸地正在往相反的方向走，局势升级，而和平的愿景依然不存在。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7月22日下午在意大利驻圣座大使馆出席一本新书的介绍会，在活动间隙回应记者提问，如此谈论乌克兰战争最近的发展。书记指出，根据圣座国务院
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所讲述的访问过程。在7月18日周六跨19日主日的夜晚，发生了冲突爆发至今数一数二猛烈的袭击。谈到伊朗，圣座国务卿观察到谅解备忘录失去效力，并对局势的演变表达担忧。我不知道事件将如何收场，我相信很少人，或许没有人知道。书记这么说，并表示先前希望所签署的协议能发挥作用，但愿能恢复谈判，以达成稳定的协议，造福该国和世界，因为这些形势使得和平危在旦夕。关于最近传出以色列军队正在加沙地带建筑高墙的消息，书记重申圣座的立场。我们可以用一句口号来重复这立场：向高墙说不，向桥梁说是。这个原则也是梵蒂冈对此举措的看法。接着提到法基尔丧命后在波罗尼亚发生暴力事件，帕洛林书记对所发生的事件表达惋惜，并表示我只希望能够真相大白。他邀请在平静，当然没有暴力的气氛中进行调查，因为暴力绝对没有成效。圣座国务卿最后重申教会在促进对话与和平方面的角色，教会继续重复那些会有所帮助的话语。书记如此表示，并提出撒种的比喻，期盼这些鼓励能结出果实。教会孜孜不倦地重复这些话，不论他们会取得怎样的成果，都应当继续坚持这些有助于和睦且有建设性的共同生活的价值观。搭建真正的共荣、希望、正义与良好治理的桥梁，分享信仰与资源，以增进基督在世上的临在。这是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书记托付给东非主教团协会成员的使命。切尔尼书记于7月19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为该协会第21届全体大会主持开幕弥撒，向与会的大约140名主教如此表示：本次会议将于7月26日结束，主题是东非主教团协会与青年同道协行的旅途，搭建共荣、希望、正义与良好治理的桥梁。切尔尼书记从主日福音中芥菜籽的比喻出发，引用教宗梁十四世伟大的人类通谕。书记阐明，芥菜籽的比喻展现出切莫将当下诠释为无法逃脱的命运，却要视之为向个人与集体皈依开放的田地，相信天国的力量有如种子那样，一种下就会发芽并茁壮。尽管我们周围环绕着杂乱的噪音，善依然从土里悄无声息地长大。书记转向青年们，叮嘱他们不要被夺走希望。这位部长邀请所有的人愈加学会搭建希望的桥梁。在醒思麦子和友子的比喻时，书记强调耐心和谨慎正是天国的价值，不可陷入立竿见影的诱惑，因为善可能会在难以萌芽的地方毁灭。书记再次提及伟大的人类通谕，指出在社会生活和国际关系中也需要促进
与所有人的对话，包括与那些被视为麻烦或公认没有谈判资格的对象对话，谦卑至极，竭尽耐心去重新缝合冲突各方及其微弱的善意迹象，从而启动和平的进程。谨慎又有耐心的态度应当引领日常外交工作的发展，在我们之间和所有人之间，在教会和社会内搭建桥梁。切尔尼书记如此表示，并谈论教母的比喻。他指出，那是默不作声全面进行的工作，在改变磨难和不易处境方面有实际效果，有助于基督徒借由圣神的德能静悄悄地从内部改变世界，与天主和他人深深共融。信仰通讯社消息，不是教会拥有使命，而是天主的使命拥有教会。这是圣言会传教士肯尼迪神父在第48届拉丁美洲传教宣传课程上提出的核心思想。目前，肯尼迪神父执教于墨西哥多所高等院校，专长于教会学和牧灵神学。拉丁美洲传教宣传课程是拉美教会最重要的传教培育平台之一。6月28日至7月24日，宗座传教善会与洲际传教学研究所联合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主办了以天主的使命为主题的培育课程，旨在加强教区传教负责人、神职人员、修会成员、修生和平信徒在圣经、神学和牧灵方面的培育。课程主题“天主的使命”，即圣父、圣子、圣神三位一体天主的救恩行动。他派遣教会作为天国的圣事，参与他在历史中实现和好、正义和救恩的工程。为期四周的时间里，课程以天主的使命为主轴，从旧约开始梳理救恩史，说明传教使命贯穿整部圣经，并在耶稣基督内达到圆满启示。第一周课程强调天主在救恩历史中的慈悲作为，以及圣神作为福传真正主角的重要角色。第二周，圣言会肯尼迪神父围绕教会使命展开讲授，提出不是教会拥有使命，而是天主的使命拥有教会这一核心观点。他指出，教会的使命源于天主圣父派遣圣子，并在圣神内展开。因此，一切基督徒的使命都具有三位一体的本质。天主的使命并非宗教扩张或宣传，而是三位一体之爱的历史体现。天主不断创造、召教、释放、宽恕、医治，并促成人类的和好。而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在具体的文化、社会和历史环境中，见证并服务这一爱的使命。肯尼迪神父进一步结合教会宪章，重新诠释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教会观，强调教会首先是天主子民，是天主召集的共荣团体和救恩圣事，而非一个完美社会。教会生活于具体文化和地域之中，与现实世界同行，在历史中辨别时代的征兆。耶稣首先宣讲的是天国，而教会存在是为了服务天国。因此，真正的同道协行不是一种管理技巧，
而是天主子民共同聆听圣神、共同辨别和共同承担使命的生活方式。最后，肯尼迪神父强调，天主之国是整个传教使命的最终目标。当天主的生命、正义、和好、友爱与和平，特别是在贫穷者和被排斥者中间得以彰显时，天国便具体的临在。这一传教理念也延续了范二以后拉丁美洲教会的重要思想，并在麦德林1968年、普埃布拉1979年、圣多明各1992年和阿巴雷西达2007年等历届拉丁美洲主教会议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圣依纳爵·罗耀拉是教会的灵修主保。圣依纳爵的灵修是耶稣会传教使命的动力。耶稣会士们努力效法圣依纳爵，他们懂得为圣依纳爵而言，生命的目的乃是对天主的渴望，是天主赋予他生命意义，预先主荣成为他一切行动的基石。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懒惰与草率。我们先聆听今天的读经，读经选自伯多禄前书第一章13-19节。为此，你们要束上腰，谨守心神，要清醒，要全心希望在耶稣基督显现时给你们带来的恩宠，要做顺命的子女，不要符合你们昔日在无知中生活的欲望，但要像那照教你们的圣者一样，在一切生活上是圣的。因为经上记载，你们应是圣的，因为我是圣的。你们既称呼那不看情面而只按每人的作为行审判者为父，就该怀着敬畏度过你们这旅居的时期。该知道，你们不是用能朽坏的金银等物，由你们祖传的虚妄生活中被赎出来的，而是用宝血，即无玷无瑕的羔羊基督的宝血。

当我们走进教会，灵洗入教，成为一名基督信徒，灵修将成为我们一生必修的功课，助佑我们在灵性生命中不断成长进步。什么是灵修呢？灵修是指有意识的按照一己的终极价值去整合自己的生命，就是心怀谦逊的在真理中向圣神开放，接受我之为我，接受天主给我的召教，学习基督的圣德，努力效法耶稣，并以此召教去生活和成就自己。为此，基督徒的灵修并不只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基督徒生活本身。圣依纳爵在《神操》中教导我们，在做良心省察时，目的是在反省我们对天主、他人及自己的关系上如何遵守十诫及教会四规，有什么缺失呢？回顾生活，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自己活得如何呢？把其中的触动带到天主前与天主对谈，表达赞美、感谢，或接受治愈及祝福。举个生活中现实的例子，今天的网络科技高度发展，也使得不少人沉迷于手机的网络世界中而不能自拔，学习、工作以及其他的事物都可以停滞，唯独手机网络不可以中断。连续几个小时目不转睛地看着手机，但做事变得拖延，甚至变得懒惰，甚至不愿意去上学，不愿意去工作。圣依纳爵特别提醒我们，尽量避免怠惰，那是万恶之源。人的一时消沉或懒惰是两个不同的态度，因为身心的状况难免有拖拖拉拉的时候，有时候因为累或烦，找个借口就会拖延一下，但习惯久了就成了自然，不知不觉的就养成懒惰，造成影响他人和自己而不自知。懒惰是七罪宗之一，圣依纳爵的诠释是，懒惰乃万恶之源，要尽可能让其无立锥之地，也就是说，让懒惰在我们身上无息可乘。圣依纳爵的这句治愈，对现代人来说好像并不实用，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工作过度，所以外表看起来很努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可能是懒惰。因为一直在做，并不等于勤奋，很可能只是在原地打转，并没有前进。过去对懒惰的认知是不做什么，现在的解释则是无法专注，反而去做一些无关紧要、浪费时间的事。所以，现在的人懒惰，呈现在不用心、瞎忙，很难专注在一件事情上，许多时候只是应付应付，做些表面功夫。不要让懒惰有立锥之地，就是不让懒惰生根，因为恶生了根之后就很难处理。想想看，一天24小时都离不开手机的人，这种邪恶不只是在人内生根，简直就是驾驭了他的生命。有位神父在讲道中论及沉迷网络的教友说，手机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我们
不能让手机代替上主，终日沉醉在虚无的网络世界中，胸无大志，无所事事。我们不要忘记生活中的天主，不能忘记我们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消沉，这是现代的懒惰。

懒惰是一种罪恶，懒惰之人不喜欢有烦扰他的事物，甚至他在做重大事情的时候也懒得去思想，因而草率行事，草草地做出决定，甚至是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现在的通讯媒体进步速度越来越快，相对的人的耐心就越来越少，随手发出的讯息如果没有很快收到对方的回复，焦虑不安的感受立刻就会浮起，因此收到讯息常常会匆匆忙忙地做决定，快快地回应，并未好好地思考判断，生命就变得越来越肤浅。想想看，如果你开会中同时阅读简讯、电子邮件还要回应，不会在忙中造成失误吗？想一下，是什么牵住了你，让你不能专注而失去弹性和自由呢？我们一定要谨记，人生无常，不可虚度。愿我们历尽千帆，不染岁月风尘，要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是否住在耶稣内，分辨的尺度是要看我们有没有爱主，有没有生活在天主内。分辨的尺度是要看我们有没有爱主，有没有基督信徒的灵性生命。圣依纳爵教导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德的导师，也是我们信德的圆满。我们要走近耶稣，深刻地认识他，认识耶稣就是和耶稣恒常相契，同心同德，就是在耶稣基督内生活行动。